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3: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2: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3: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2: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3: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2: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呀、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

0: 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0: 好，太感谢你的懂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1: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全球新能源光伏产业迎来新突破，多国联合达成光伏组件能效新标准，大幅提升光电转化效率，助力全球经济能源普及与低碳发展。来关注国内方面，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人员1127.9万人次，消费市场持续强劲复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圆满完成各项在轨任务。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产品销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华语经典音乐盛典官宣定档，将于下月在成都举办，众多实力派歌手确认加盟，现场将带来经典金曲重唱与全新舞台表演。来关注本地消息，惠州出台公积金惠民新政，阶段性提

高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政策持续至2027年6月，利好刚需和改善型购房群体。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了，大家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人气旺，218最美旅游公路成热门打卡地；五一假期博罗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商业短信未经同意不得发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博罗凭借山水风光与丰富文旅业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短途出游的热门之选。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及乡村游人气爆棚，骑行休闲、亲子游玩、文化打卡等多元体验，让游客尽享假日惬意时光。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不少骑行爱好者身着骑行服，三五成群穿梭在美景之中。驿站周边停满了各式骑行车辆，游客驻足远眺湖景拍照留念，成为公路沿线一道亮丽风景线。游客
3: 一进到这个环道那里，也说还是风景很完美的，那里也是给人感觉到很舒服，就是啊，上班久了过来散下心。
2: 夏浪大木艺术装置区域内，不少游客沉浸式体验苏东坡蜀制灵犀琢足的闲适乐趣。现场还有苏东坡、何仙姑等古装扮演者与游客互动对诗合影，古风韵味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
4: 我们从东莞过来的，我觉得整条路的风光很美，觉得这设施现在建的都很齐全，整个环境啊、卫生啊都很好，特别是这个小溪，我看到搭了很多棚呢，这个亲子一起过来玩是最合适的。
2: 夏浪大木工作人员卢诺：
5: 我扮演的这一个角色是苏轼，就是苏东坡，我们的镇江竹畔、还有明月屋、十三坝等其他的一些站点都会有我们的一些 NPC 的同事在那边就是驻场，就是给游客一种比较好的互动体验。像我们这里有准备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跟游客对一下关于苏东坡的一些诗句之类的。
2: 长宁镇的山下村和徐田村也迎来了众多自驾游客。山下村有古风游园会和农场种田体验，徐田村则化身乡村美术馆，展出岭南工艺美术精品，让游客慢下来玩进去。游客：
6: 地方又大，然后像小孩子随便他逛随便他跑都可以，真的好像穿越到以前的时代一样，然后感受那种文化。
7: 我体验了做香囊和做漆扇，还租了衣服。我觉得这里比较贴合于大自然，在这里感觉这个地方更贴合大自然，会让我感觉身心更放松一些。
2: 百塘镇万亩茶园里，茶山连绵起伏，1.5公里生态栈道全线贯通，沿途增设观景台和休息凉亭，游客在茶树下赏景品茗，孩子们在茶垄间追逐嬉戏。游客：
8: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我们之前也是听说了有这个万亩茶园，也是慕名而来了。刚才我们也体验两个当地的这些茶园的主人给我们泡茶喝。
9: 百塘茶园呢就景色特别好，附近的这些茶农啊都很热情，然后呢他卖的东西呢价格也是很实惠很亲民，那食品也是做得非常的绿色的，然后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身心放松很治愈。
2: 古览园内一山海小光影公园五一正式开放，观景平台、灯光艺术装置和玻璃茶屋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游客：
6: 我们是从惠城那边过来的，然后就觉得这边都是茶园嘛，然后非常的生态，就觉得这里挺好的。
2: 五一假期博罗乡村游凭借独特的山水风光和沉浸式体验成功圈粉大湾区游客。全媒体记者报道。 五一假期，博罗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处处人头攒动。罗浮山等景区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在青山绿水间畅享假日欢乐。五一假期，罗浮山景区人潮涌动，扶老携幼的家庭、结伴而行的青年、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在罗浮山五一国潮文化嘉年华现场，古风门楼、油纸伞长廊、国潮主题装饰错落有致，一步一景尽显东方美学，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舞台之上，雅致汉服走秀等国风轮番上演，国潮文创市集好物云集，亲子国潮工坊更是人气满满，氛围感持续升温。嘉年华设置了剪纸、植物压花、扎染、自然美玉、竹编、刺绣六大非遗手作体验区，专业匠人现场指导，游客可亲手创作，近距离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国潮与非遗交融，为游客打造集观赏、体验、美食、游玩于一体的文旅活动。位于罗浮山下的浮生六季生态园也同样人气火爆，家长带着孩子穿梭于动物展示区，投喂小动物，了解动物习性。园内还精心安排了川剧变脸等特色节目，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小朋友，
10: 动物还看到了兔子、孔雀、浣熊、土拨鼠，他们传承的中国的艺术，然后又很厉害，厉害在他一瞬间就能变化一个脸，所以我觉得很好。
2: 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举行以星际生态园非遗奇遇为主题的航天星际潮玩节，融合航天科技、田园风光、非遗三大特色，为游客奉上一场兼具科普性、趣味性与观赏性的假日文旅盛宴。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5月1号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此外，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全球新能源光伏产业迎来新突破，多国联合达成光伏组件能效新标准，大幅提升光电转化效率，助力全球经济能源普及与低碳发展。来关注国内方面，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人员1127.9万人次，消费市场持续强劲复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圆满完成各项在轨任务。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产品销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华语经典音乐盛典官宣定档，将于下月在成都举办，众多实力派歌手确认加盟，现场将带来经典金曲重唱与全新舞台表演。来关注本地消息，惠州出台公积金惠民新政，阶段性提高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政策持续至2027年6月，利好刚需和改善型购房群体。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

0: 进安全生产。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午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全球新能源光伏产业迎来新突破，多国联合达成光伏组件能效新标准，大幅提升光电转化效率，助力全球经济能源普及与低碳发展。来关注国内方面，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人员1127.9万人次，消费市场持续强劲复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圆满完成各项在轨任务。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产品销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华语经典音乐盛典官宣定档，将于下月在成都举办，众多实力派歌手确认加盟，现场将带来经典金曲重唱与全新舞台表演。来关注本地消息，惠州出台公积金惠民新政，阶段性提高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政策持续至2027年6月，利好刚需和改善型购房群体。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你好，欢迎你在此刻继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高质量发展阳新机械20余年专精特新，铸就行业口碑。位于我县太美镇的惠州市阳新塑胶机械有限公司，深耕铸塑机械领域20余年，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持续的技术创新，从最初专注小型铸塑机生产，如今发展成为

0: 及盐产销于一体的专业注塑机械生产商，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走进阳新公司的生产车间，各类注塑机整齐有序排列，技术人员正在调试一台大型多色注塑机。这台设备啊，是专门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研发的注塑机，可精准完成双色、三色车灯的一体成型，能完全适配当下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需求。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惠州市阳新塑胶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阳的介绍。
1: 我们未来双色、多色物料注塑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有望往前冲进前三。我们是以秩序领先，以秩序引领未来，前后再来发展做大做强，带着我们的团队，在这个行业里当中研发好的产品，能够为客户服务。
0: 据了解，阳新公司创立于2001年，于2011年正式搬迁至我县太美镇，从最初专注小型注塑机生产，逐步拓展至中型、大型注塑机领域。产品涵盖电木注塑机、梁板式注塑机、双色、多色注塑机等多个品类，精准适配汽车、新能源、3C 等多个领域的市场需求。目前年销量约400台，年产值达1亿元，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口碑。该企业始终将技术研发放在首位，已累计拥有20余项专利，为产品创新和技术领先提供了坚实保障。作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阳新将继续以技术领先为核心，深耕注塑机械细分领域，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1: 主要是适应于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它那个车灯两个颜色，有的贯穿是尾灯三个颜色，就用这个机器通过它的转盘水平对射这样的一个原理，我们把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车灯把它做好，服务这个领域的。
0: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的高质量发展阳新机械20余年专精特新铸就行业口碑。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更多乡村振兴内容，欢迎继续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3: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3: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

0: 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0: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4: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

0: 标，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0: 北京时间午间12:32，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江南大道辅路东向西方向江南大道附近当前出现了111米的拥堵，另外呢，福昆县的西向东在广善路附近有拥堵161米，北环一路东向西拥堵157米，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河大道附近有53米的拥堵，玉龙路的南向北龙华大道东辅路附近缓行205米，盐福路南向北当前是缓行66米的。再来关注到太良路的东向西方向金龙大道附近当前有249米的缓行。下面我们继续将目光转向城区这边，关注到当前城区的现仓背南向北，从惠新中街到惠新东街当前是有106米缓行，南二街的北向南缓行76米，山深线北向南镇龙立交附近缓行80米，姚里路的西向东方向新华大道附近有缓行206米，甲子路东向西仲凯五路附近缓行138米，惠延高速西向东长深高速惠州支线附近当前有缓行59米的路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3: 107.3听天气。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我们来了解惠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8度，多云转小雨。那么当前的户外实时温度在27度左右，今天的相对湿度是82%，吹2级的东风，紫外线指数较弱。我们再继续关注到惠州主要地区的天气预报，博罗小雨24度到26度，惠城小雨25到29度，惠阳大雨24到29度，惠东小雨24到29度，龙门小雨22到27度。再来关注惠州周边市县天气预报，东莞小雨25到28度，深圳大雨24到29度，河源小雨23到27度，香港小雨25到30度，汕尾阴天23到29度，广州小雨25到27度，中山大雨24到30度，澳门小雨25到28度，珠海小雨25到28度。以上就是

0: 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2: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9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2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7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全球新能源光伏产业迎来新突破，多国联合达成光伏组件能效新标准，大幅提升光电转化效率，助力全球经济能源普及与低碳发展。来关注国内方面，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人员1127.9万人次，消费市场持续强劲复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圆满完成各项在轨任务。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产品销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华语经典音乐盛典官宣定档，将于下月在成都举办，众多实力派歌手确认加盟，现场将带来经典金曲重唱与全新舞台表演。来关注本地消息，惠州出台公积金惠民新政，阶段性提高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政策持续至2027年6月，利好刚需和改善型购房群体。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4: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4: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5: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

广播电台，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

0: 安啊，好好听哎。
1: 梅花桩，我当回出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窑鸡，甘甜

0: 高枝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3: 发现美，
0: 传播美。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风埋首，孩子回家。谢谢。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我们听到的歌曲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许冠杰《天才白痴梦》，这是1975年发行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里面有着很深邃的哲理和隽永的歌词，超越了时代，也成为探讨人生与梦想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而且以前的人的歌词真的写得好美哦，就是怎么读都很有韵味。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就是这样的一些词句，让你觉得读完之后仿佛那种韵味它就留在你的唇齿之间，就特别的舒服，而且自然而然它就会有这种韵律感在里面。欢迎各位在这样一首歌曲当中来到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我们一起在午间分享好音乐。你好，我是林子。

似水由音乐人李泉在4月2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曲来呈现。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一首合作曲，浓浓的爵士曲，爵士的曲风，不仅是一首新歌，也是一次融合了音乐、品牌哲学和生活美学的深度的艺术实践。歌曲是以水来作为一个核心的意象，构建出完整的表达。歌词当中他有唱到流水总无常，就是自由的形状，就非常精准地捕捉了水的这种本质特性啊，它是无形的、善变的，而且不可束缚的，把它升华为一种关于生命和心境的哲学隐喻。我觉得这种表达跟李泉一贯的就是世人的这种形象其实是很契合的，因为他有着流行音乐的钢琴诗人这样的一个气质。

哈，有内敛和深邃的这种表达在里头，而且他的嗓音也真的很适配这类的爵士曲风，听起来就像是水光交融，水波荡漾啊，有一种热烈又从容的感受。所以这时段也把这首我觉得很好听的流行音乐作品来推荐给你。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在午间一起分享好音乐。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推荐你喜欢的音乐。

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2: 北京时间下午14:02，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 107.3，这里是博罗电台，我是这时段的当班主播林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目前博罗拥堵道路当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江南大道辅路南向北有95米拥堵，福昆县西向东广善路附近拥堵259米，广善。

0: 路东向西福昆线附近当前有203米的拥堵，另外富裕大道的西向东当前是缓行152米的，西区西路的西向东方向在西区中路附近有缓行170米出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区方面的主要路况信息，当前城区的合唱西三路西向东方向从平南路到上横岭路有173米拥堵，三环路西向东有186米拥堵路段的金十八大道东向西这边也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拥堵长度在248米左右。另外云山西路辅路东向西从云山西路路口到文明一路当前是缓行58米。我们再来关注到东升一路的北向南，在医院西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43米，尖峰路北向南演达二路附近缓行105米。再来关注到上横岭路南向北平南路附近缓行88米，甲子路南向北站前路附近缓行64米，文博路西向东从文昌一路到会展西街当前有缓行188米，以及中心工业大道东向西方向当前是缓行117米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来杯茶。
3: 没有。
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3: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宣布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警告若乌方破坏停火将打击基辅核心设施。此前乌克兰已于5月6号起实施单方面静默。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该政策，中国公民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此举将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与文旅交流。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其海军舰艇编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军袭击了邮轮及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穿越苏伊士运河，正驶向红海。此举旨在强化地区安全，并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以应对当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快讯。5月7号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圆满完成空间站补给任务。该飞船于2025年7月发射，为航天员运送了消耗品、推进剂及实验装置等物资。5月7号，军事法院对原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案一审宣判，两人均因受贿等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时，官方黄金储备已连续18个月增持，4月末达7464万盎司。在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4决赛中，中国乒乓球队表现出色，女队以3-0横扫韩国队，男队以3-1击败日本队，双双晋级4强，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以上资讯快报由林子编辑播报，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陈康堤的一首新单曲《要还》，自从出道到现在，可以说他推出的几首单曲都是风格迥异的，就是包括之前我们听到的《一律建议分手》，还有《Door》，以及《Story That Never Ends》，以及和新人一样，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要还》，好像每一首歌曲的风格都不一样。我想，作为新人来说，可能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或者风格上面的多元的突破，慢慢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然后这首歌曲就是很典型的，我觉得是在我理解当中属于那种卧室音乐的类型，安静的属于一个人的这种小情绪，然后整个声场它也是不大的，音量也是比较微弱的这种感觉，配乐方面也是很简单，人声也是收得很弱的，像一个人在低轻声的呢喃的这种感觉哈，还蛮小情绪的，就是也蛮小女生的一种状态。这时段的音乐正当时也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叫做《要还》。好，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你的关注和收听，我是林子。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听到的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春树》。

银河快递乐队一首叫春树的歌曲，同时也是一首新单曲，也是他们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是以树木的年轮以及四季的更迭作为灵感，温柔舒缓的自由辽阔的这种编曲和旋律呢是结合在一起，听起来真的是有春天万物复苏一切新生的这种感觉。那这首歌呢也是在探讨关于生命的循环和自我重逢这样一个主题。说到树木的年轮，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的课文嘛，然后会告诉我们就是树木的这个年轮跟这树木存活于世间的这个时间它是有关联的，然后我们以前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去观察这样一些年轮它的不同，可是现在好像很少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其实我自己还是蛮喜欢在大自然当中观察大自然的，就像昨天正好跟其他部门的同事一起去外面拍摄，然后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我就会觉得说哪怕是在这么无人在意的角落，它也不是一个景点，它也不是一个景区，它就是一条平凡的路，路面上有一些地方甚至开裂了，可是两旁的树还是努力向上生长，就是长得很好，看起来绿意葱茏的感觉，让人感受到能够接触到它们，然后感受到它们的呼吸，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春天真的很适合去外面啊，看看草，看看花，看看树，感受一下万物的生机。不过好像已经过了立夏节气了，现在应该严格来说已经是进入到了夏天了。最近的温度其实还不错，没有很热哈。如果大家在天气晴好的时候，不妨可以到郊外去走一走看看。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们继续在午间分享好音乐，下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龟先生乐队《假如春天来临》。

海龟先生，假如春天来临。这首假如春天来临也是近期发的一首新单曲，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在春天之前来发哈，反而是在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发这样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曲他唱出了在迷茫以及蛰伏当中等待的人的一份生命宣言，就是用音乐更具象化了那种我觉得是惊蛰时期，然后很有一种力量，就是即将破土而出的原始的感知，就宣告了一个不依赖于主观希望的笃定的事实，就是春天终会来临，也是很励志的一首歌啦。因为我觉得人天然会喜欢亲近那样一些充满生命力的东西，生命力的迸发，生命力的释放，不管是在艺术作品当中一些画作里面看到啊，或者是在音乐当中听到啊，它都天然会带给我们一种内心的那种萌生出来的力量。也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在音乐当中，在这样一些作品当中能够汲取到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给自己很多的鼓舞吧，精神上的鼓舞，同时也能够化作实际上的这个行动哈。音乐正当时，假如春天来临，来自海龟先生，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想想自己的春天已经来临了吗？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你喜欢的歌曲，同时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听歌感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4: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3: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4: 切，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哦，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3: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5: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3: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5: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3: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

0: 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1: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
3: 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6: 孩子，你听，
5: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6: 香好甜呐！
5: 人生海海，
6: 尽管
5: 忙忙碌碌，
6: 尽管忙忙碌碌，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6: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6: 发现美，
5: 传播美，
6: 传播美。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全球新能源光伏产业迎来新突破。多国联合达成光伏组件能效新标准，大幅提升光电转化效率，助力全球经济能源普及与低碳发展。来关注国内方面，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人员1127.9万人次，消费市场持续强劲复苏。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圆满完成各项在轨任务。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产品销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华语经典音乐盛典官宣定档，将于下月在成都举办，众多实力派歌手确认加盟，现场将带来经典金曲重唱与全新舞台表演。来关注本地消息，惠州出台公积金惠民新政，阶段性提高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家庭最高可贷150万元，政策持续至2027年6月，利好刚需和改善型购房群体。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0: 下午好，我是林乐，这时间和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博罗县气象台今天午后两点钟发布的未来三小时短时天气预报显示，博罗县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有阵雨，气温28到30摄氏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75%。再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总体的一个天气走势的一个情况。明天博罗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体感清凉。展望到10到12号，博罗多云为主的天气，局部有短时阵雨。提醒到各位，目前博罗正值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惠州城区方面的天气情况。根据惠州气象台的预测，今天白天惠州市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而到明天9号，惠州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21到26摄氏度。10到12号，惠州多云，最低气温21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13号惠州多。

0: 元件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14号到15号惠州阴天，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21到28摄氏度。提醒到各位，目前惠州正处于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需要防范注意局地的强对流和强降水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雨时能见度较低，一定要更加注意交通安全了。
1: FM107.3 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稍后的节目你即将听到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这节内容你即将听到，惠州人才房票已经公示了2445人，发放了1345张，那么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是提醒到大家去重视的。时政方面，市委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上向好。详细内容请留意这一节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乐享家，乐享惠州，用我们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索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你好，这里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我是和你一路一起了解这座城市的林乐。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时政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惠州市委常委会是召开了会议，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做出重要指示，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做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惠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巡查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惠州市委书记刘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精神，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和工作重点，坚定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夯实工业基本盘，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深入挖掘服务业增长潜力，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定推动经济持续向上向好，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集中精力狠抓落实推动发展，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蕴含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准确把握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要求，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拓宽视野，谋实工作，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把工作干在点子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盯紧抓牢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扛牢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举一反三，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眼中有问题，更加注重从根本上健全安全生产体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日常管理、值班值守等监督检查，确保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查，不断增强巡查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保障惠州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巡查整改，深化巡查成果运用，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昨天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好，继续来说一说今天惠州日报这个刊登的惠州人才房票这个事情。那现在呢，这个人才房票又有新的进展了。截至到目前呢，已经公示的有2445人，发放了1345张。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策落地非常的快，覆盖面也很广。咱们政府也是真金白银的支持人才在惠州安家置业，这个力度也很大，诚意也很足，效果目前来看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呢，目前来说呢，我们说福利好，但是呢我们更要用得对这个额度高也要守规则。那根据这个内容呢，他提到了几点。第一个是不能够抵首付只能够抵房款。那很多人误以为这次房票的政策呢可以当首付来用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房票呢它不能冲抵首付，只能在付完首付以后用来抵扣剩余的这个房款最高呢不超过总价的20%这是最容易踩坑的一点。所以呢务必要牢记所以说咱们要去这个申领这个房票，这个政策呢我们要了解清楚避免这个房票你领到了，但是呢根本就没有去用第二个呢是额度有上限的，不是全额给你的。那按人才的等级的话呢，本科是3万，硕士是5万，博士是10万但实际呢兑付它不能够超过房价的20%，买低价房的时候按20%进行一个封顶不是说呢你有10万你就一定能够用完10万的它这个是有一个额度的上限的，就是买低价房的时候是按20%的一个封顶然后呢不超过房价的20%它只是跟你说的这个是上限的一个额度另外一个呢是仅限本人，仅限新房仅限一次只能够买咱们惠州新建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房。那你像二手房安置房法拍房这些都不行而且只能够本人使用，不能够转让，不能够套现，也不能用于装修。一套房呢只能用一张，过期作废不补不重发。另外呢它有效期只有30天，过期就直接失效了所以房票到手后的30天内是必须要有网签的，逾期呢就这个房票就作废了，而且不能够重复的受理这个申请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申领。第五个是兑付不用个人跑，房企是会全程代办的惠州人是打出了人才房票、公积金提取、包括购房支持这样的组合拳，目的呢还是很明确的，就是让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和安得了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怕输就会紧张，但想赢不会。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越是担心搞砸一件事，手就越抖，心就越慌。其实真正让我们紧张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怕输的心。一旦开始怕输，你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别出错上，眼睛总盯着别人的反应，情绪被外界牵动，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但如果把念头变成我想赢，一切都会不一样。你的目标不再是躲避失败，而是奔向

怕输就会走，心跟着颤抖，怕输就退后，梦变得破旧，盯着别人的脸色，忘了自己的宇宙，不要害怕搞砸，相信自己能赢透。

稍后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即将听到惠策联手强化技能培训，策亨群众就业更稳定更有保障。事关百千万工程项目启动申

0: 报惠州科技支撑最高资助100万。详细内容请留意稍后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好，这回到乐享惠州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一路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聊一聊惠州的林乐啊。那这节呢，我们要说一说惠城和策亨的东西部协作啊。这一次呢，应该说要点点赞啊。为啥要点赞呢？因为它不是简单的送钱送物啊，而是说呢，它抓技能搭平台，全链条去兜底，让山区的群众能够学得会、出得去、稳得住，还有能致富啊。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模样和好样子。我们从三个点来说一说这份协作的含金量啊。首先呢，第一个叫做校校联手校企直通，他把课堂呢办到了车间里面。那么惠策班呢，它实行的是2+1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从策亨学到惠城来进行练习，再进入到企业来顶岗实习，所以教育的链条是直接的对接到产业链了，也就是说毕业就能就业，就业率能够冲到 97.97%、所以说孩子有出路，家庭呢也会有盼头。另外呢是培训到家，技能到手，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赚到钱啊。比如说呢，在培训当中啊，它有这个电工培训，还有鹅城巧娘钩织，还有特色的康养培训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啊，可以说呢手把手实打实的练啊。那妇女呢能够顾家，能够增收，那男子呢有技术有岗位，能够真正的实现手到家啊，带着娃还能够挣到钱啊。另外的话呢，这个全程也是有一个护航的啊，这能够闭环服务，外出务工也会更加的安心，更加有保障。他从前期的一个摸排到实现推送，到专车的护送到驻点稳岗，权益的保障，包括子女的助学，这里面提供了一条龙的服务。务工人员呢只要管安心的干活，后顾之忧就会有人管有人帮，稳岗就能够稳得了人心啊。所以说这次呢，这个东西部协作最可贵的啊，它不是一个书写，而是造血。最暖心的是呢它不是一个慰问啊，而是实打实的，我们惠州用这样的一种技能培训，包括一条龙的服务去赋能啊。所以说惠策协作抓住了非常重点的两点啊，第一个就是有技能在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就业，全家脱贫，一生无忧啊。所以有技能、有岗位、有保障、有尊严，这种协作才是群众最欢迎、最长效、最有温度的协作。这可谓是惠策协作情谊长，技能培训暖心房，校校校企双联动，稳岗就业奔小康，全链服务不断档，东西携手共富强。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好，一小时段的古典音乐哈，带领大家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能够通过这种古典的这种音乐哈，能够振作一下精神。另外呢，我们也能够通过声音的方式去唤醒自己的对于声音的一份想象啊。回到我们乐享家的节目当中，继续是乐享惠州来

说说咱们惠州的大事小情。今日来看一下咱们惠州日报上在说什么啊，这个是说到了这个中海油惠州石化有一个硬核的攻关啊，钻井业白油的产能直接翻倍啊。那其实这不是说企业的生产记录的一个刷新啊，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咱们惠州制造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这方面呢，冲刺高端化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跃升，技术的硬实力，包括产业的一些支撑啊，包括我们的战略的保障力，这三个方面，技术硬实力、产业支撑力、战略的保障力，我们三个方面都全部都在线啊。那很多朋友听得很懵啊，这个钻井业白油是什么呢？我们去了解一下，它呢被称为是钻井的一个血液啊，它是油气勘探开发的一个刚需的材料啊，它关系到呢深海啊，包括我们的超深井啊，它能不能安全高效的作业，而且它直接的是连着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为什么这个非常值得说啊，拿出来说，而且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突破呢？因为前些年的时候啊，这个难题是卡脖子的一个状态了，全球的原油变了质，对吧？加工出来的原料啊，它出现一个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包括方清的一个指数超标啊，它产品的一个密度差别也是比较大啊，所以是不达标的一个状态。而在另外一边的话呢，咱们国内啊，这个碳开发热火朝天啊，白油的这个需求又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的原料呢，这种适配度又比较的难，所以保供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两头出现挤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在国内啊，有段时间的这个探勘的这方面的话呢，探勘这些方面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种原料的这个匹配度啊，就是要去勘探的啊，这样的一些原料啊，它需求的这些原料，它没有办法100%的这个匹配上啊，保供出现了一个压力啊，所以呢这个生产呢也是出现了进退两难的一个情况。那国内方面，我们说咱们惠州石化啊，在全国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啊，我们也是不绕路不退缩，然后呢想尽办法让技术创新来打破这个局面。所以呢这里面其实我们要看到各方面各专业的人员，他跨专业协同抱团攻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他跳出了老的一个思路啊，独创了127的尾油啊这个混配啊，这样的一个技术，它把高低方清指数的尾油科学进行了一个配比啊，所以呢，到后面的话呢，它是把原料方清的指数稳稳的控制在了合格线以下啊，所以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原料的难题，再配上这个智能监控平台24小时的盯井，这个生产的全流程啊，数据实时的一个优化，包括技术啊加管理啊双驱动的一个模式下啊，一线的在精细化的挖潜调参数优工艺强分流啊，所以它一整套的组合拳下来呢，产能翻倍的历史性突破就稳稳的拿到手了。我们刚说啊，这个钻井业白油它产能的一个翻啊，我们更要看到的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个能源保供啊，它是更加有底气了。因为上游钻井平台，包括我们说到了深海的一些勘探，它有了稳定的这种血液的一个供应，它就不怕缺料停工啊。所以为油气的一个开发，它也筑牢了一个物资的防线啊，能够守护住我们国家能源的安全，能源产业链的安全哈。那么对于产业来说呢，高端化呢，目前的话呢，它又进了一步。惠州石化的攻克原料的一个适配，包括智能的管控，还有精细化的生产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技术，它积累了一个可以复制的一个经验。它从一个燃料型向材料型的一个转型的步子会更加的平稳，高附加值的产品也越来越多了，产业的含金量也大幅的提升，所以说对咱们惠州来说呢，实体

经济啊，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下啊，又增添了一个硬支撑啊。作为本地的龙头企业，咱们惠州石化也在用技术突破带动产业的一个升级，为惠州打造万亿级石化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也注入了非常强劲的动能，所以它也彰显出了咱们惠州制造的硬核担当。那么说到底呢，这次产能的翻倍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量级的一个增长，而是说呢它一个技术的突围，包括产业的升级、战略的保供，它这样的一个三重利好啊。那靠的呢不是这个我们说靠别人的一种力量，而靠的是我们自己不服输的这种攻坚的精神。它凭借呢实打实的一个技术创新，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铺好路，另外呢为国家的能源安全做了兜底，而且为咱们惠州地方产业的强链在赋能。所以这条新闻我们看后的话呢，我们真的非常期待惠州的石化这个产业啊，石化这个产业能够继续的深耕这个技术的核心啊，特别是我们这些卡脖子的一些难题，我们持续来放大产能的优势啊，因为我们用技术持续来放大我们的产能的优势，在高端化工，包括我们惠州目前呢在绿色低碳的赛道上面呢，希望能够不断的去刷新一些记录，创造新的这种突破，为咱们惠州地方产业的强链进行赋能。所以这可谓是钻井血液破难关，产能翻倍捷报传，技术创新解瓶颈，能源保供底气天，石化转型提质效，惠州制造永争先，硬核攻坚谋长远，产业升级谱新篇。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0: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0: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报。首先来关注国际消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宣布于5月8号至9号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警告若乌方破坏停火，将打击基辅核心设施。此前乌克兰已于5月6号起实施单方面静默。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该政策，中国公民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此举将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与文旅交流。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其海军舰艇编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军袭击了邮轮及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穿越苏伊士运河，正驶向红海。此举旨在强化地区安全，并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以应对当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快讯。5月7号7时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好的，那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然后别说你了，俊平啊，刚我突然间一看，嘿，我后面的这个屏幕怎么突然间黑屏的呢？因为我们今天啊，就是技术人员在调试，有可能我们后续的直播，因为之前一直有听友反映说，小雪你的那个摄像头为什么调得这么远呢？我们现在就是有计划想要就是改成一个竖屏啊，那么到时候可能会更加的近距离一点点，现在呢就是比较远距离，是一个广角镜啊。然后刚刚可能他们把这个屏幕不小心关掉了，然后自己在屏幕里看，哎，我的屏幕怎么黑了呢？

所以不用我说，平平安已经提醒我了，说怎么看不到画面呢，小雪，现在可以看到了是不是？然后我刚刚看到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直播间有好多的小伙伴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我看到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小雪，同名同姓小雪。好的，刚刚有跟各位说到今天是周五了，但是明天各位要上班的啊，这个千万不要忘记了，除了我之外，因为明天我是这个休息的时间，明天晚上是没有下班很可乐的哦，然后不要说我翘班了哦，那这也不要翘班吧，这明明就是正常的休息。先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要跟各位在晚高峰的时候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玩的是反向词猜动作，也就是小雪我来描述动作，各位来猜它有可能对应的是哪个生活当中的场景哦。我们也非常的鼓励各位能够跟我们投稿，比如说你觉得你有发现了什么样好玩的游戏，在节目当中或电波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来跟我说一说。像那天有听友提到这个倒放歌曲是不是，这两天呢我就已经在研究过程当中了，因为这个确实有点难啊，就是我们在猜的时候不一定能猜得出来，所以我在想要不要从最简单的歌曲开始呢？那是什么叫做最简单的歌曲呢？其实之前是有试过啊，但是很难猜，确实很难猜，很多小伙伴都猜不出来。好的，那我们来说说今天跟各位说的第一道题目，反向词猜动作，今天一共是两道题目哦。听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这个动作，首先各位把你的右手抬起来，然后呢你的左手也抬起来，放在你右手平行的旁边啊。然后这个时候左手上下左右来回的动，但是这个动呢它是平移的，这种动啊就是这个幅度它是平移的，你知道平移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不是上下左右挥，就是动的这个幅度很大，平移的动啊。这时候平移了一会儿之后，突然间啪的一声，右手往下一拍，请问这是在干嘛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非常简单，其实也就是但这个动作在生活场景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而且呢我觉得它是不分年龄段的，不分年纪的吧。首先抬起你的右手，然后再抬起你的左手，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右手旁边啊。这个时候呢以握拳的姿势，就是右手是右手抬起来，左手放在你右手的旁边也是抬起来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左手是握拳的姿势，上下左右平移的来回动，大概重复个两三回，啪的一声，你的右手往下一拍，这是在干嘛呢？它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的哪一个动作呢？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开动一下你的小脑筋，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周五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猫熊说，乐队指挥。哎，我们的猫熊也有失酸的时候啊。我跟你们讲，这个动作的精髓。一个是平移，就是上下左右平移，一个是啪的那一声。我们再重复最后一次啊，就是在整点前重复最后一次，就是先抬起你的右手，然后呢你的左手跟你的右手是平行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左手是握拳的姿势，然后这个左手握拳的姿势上下左右平移的这个来回动啊，就是动的幅度不会很大，大概动个几圈吧，突然间你的右手啪的一声往下，就是一个往下的动作，就啪的一声。

0: 哦，那这是在干嘛呢？这是在干嘛呢？不是乐队指挥，乐队指挥会啪的这么一声吗？就是你的右手它啪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五指张开的这么一个姿势往下拍的这么一个动作。乐队指挥应该，我觉得乐队指挥这一个他动的幅度挺大的吧，他左手拿着那个指挥杆，他应该是上下左右很大幅度的动，他这个是平移的动，就各位可以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平移，就是也就是说平行的移动，他动的幅度就是在你的这个，就比如说一个正方形，就在这一个小小的范围当中啊，不会动的幅度非常的大，所以这到底是在生活场景当中在干嘛呢？刚没有说他是不怎么分这个年纪的，也就是说我觉得除了应该说在生活场景当中，其实我觉得各个年龄层都应该会到这个地方。乐队指挥这个就不对了啊，欢迎各位继续来想一想啦，到底是什么呢？啪的一声。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今天是5月8号，各位小伙伴，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在昨天晚上夜间啊，新一股的这个弱冷空气就逼近了广东呢，将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是8号，惠州啊，它是显示有这个中雷雨、局部暴雨，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都还没有看到雨。这个雨啥时候来呢？来不来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哎，这个天气预报到底准不准的呀？说了几天这个下雨了，我们来看到啊，就是在今天确实是显示是有雨的。我们来看到明天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22到26度左右。展望10到12号呢是多云兼阴天，局部是有阵雨，21到30度。目前呢，像惠州也是正处强对流和强降水的多发季节，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和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不管怎么样，也是提醒到各位小伙伴及时的关注下天气的情况。我觉得确实让我会觉得有点打乱自己的一些出行计划。你比如说这两天跟朋友约吃饭，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要下雨就不想出门，结果吧到现在都没有下雨，就是你就很忍不住问一下你到底下不下雨呢，有本事你下得大一点啊。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各位持续的来进行播报，也欢迎大家如果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如果说还有这个能够拍到天气的情况的话，那更是不错了。10:54，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2: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3: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2: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0: 你住，祝你越来越富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搞笑新闻啊，
1: 给你讲一个笑话。
0: 汪雄说今天才两道题，根本都不够猜。然后他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然后 Alex 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很厉害啊。其实这道题怎么说呢，我觉得也不会很难，只要你稍微把这个动作比划两下，你就觉得哎，似曾相识啊。反正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个应该都玩过，比如说即便你没玩过，你也陪谁玩过。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条高兴应该是搞笑新闻啊。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首先问一下大家，就是平时我们的微信头像，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后台看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啊，也是形形色色的微信头像，有卡通的，有真人照片的，有风景的，还有一些就是之前还有一些就是那种符号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的。你知道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啊，就说到卡通头像，就如果你的这个微信或者你的其他的一些账号，比如说 QQ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游戏账号，你用的这个头像是卡通头像，这种头像吧竟然自带这个保护的色彩，为什么它竟然成了天然的反诈护身符。换言之啊，就是这个诈骗组织他认为这类用户吧普遍都是疑心重事儿多，沟通成本高，而且成功率还低，不具备这个杀猪的价值。数据显示呢，诈骗团伙在实施电信诈骗的时候会通过社交账号头像来进行一个目标的筛选，比如说你是那个卡通的头像，他就会觉得这个头像吧，有网友就说我的那个卡通头像就是那种一般领导看到我这个头像都觉得不会委以重任的那一种。就是有任何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可能都不会想到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卡通头像真是太不靠谱了啊。不仅如此，就是诈骗团伙也觉得说这类这个客户群吧，目标群，他们怎么说，就刚说的一个沟通成本很高，而且成功率很低，而且这类人就不太好忽悠，使用这个真实的生活照或者自拍照的用户更容易成为易骗目标。哎，我的头像也是自拍，或者说我看我们这个公众号后台有这个就是自己头像的也有蛮多的听友们，那我们这一群人就得小心。但是我是会觉得说也不能够全然，因为什么呢，我觉得诈骗团伙诈骗不了我的这个钱，因为所有的陌生号码我从来都不接。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我们广东是不知道怎么做的统一的。那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啊，就说不知道怎么广东统一做到所有的陌生电话只要不显示名字的通通不接，包括什么10086啊，就是包括那种什么正经的那种电话啊，不是那种诈骗电话或者境外电话也不接。而且呢他们的操作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接通，但是你不说话，等到对方开始说喂我是谁谁谁的时候，你就啪的一声给他挂断的。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广东的小伙伴是比较不容易被这个诈骗团伙诈骗到钱的，因为他们根本都不讲话，根本都不接电话。所以关于这个呢，我们来看到一些网友们的一些现身说法啊。有人就说了，外卖都要点拼好，饭挑挑拣拣的，我哪有钱给你骗呢、啊、这就是所谓的钱少事儿多责任重。还有人说啊，就是说就是根据他们工作接触的一些客户经验，的确卡通头像获取的信任度是很低的。获取信任度很难，要重点强调细节，每一步都要细致入微，所以这部分群体会让人会觉得很麻烦，干脆就不要跟他们沟通了。那你的这个微信头像是不是卡通头像呢？也欢迎各位在稍后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进入到一个整整的报时，也欢迎您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中午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
2: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5: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 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你。

0: 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落班了喂。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快乐，我是小雪，5月8号星期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这首歌呢是昨天应该是今天凌晨刚刚上新的一首歌啊， Lia 的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 We walk together hand in hand through the garden of memories grand Sinful Love is Beautiful Sinful。 然后呢这首歌呢其实他的歌曲啊， Lia 的歌我们之前也放过，然后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整个抖音平台都在期待这首歌曲，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然后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一道题目，稍后也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是反向词猜动作，到底是什么动作呢？它对应的是生活场景的什么呢？是哪个动作呢？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是哪个生活场景当中的动作？我们再重复一遍啊！我们在18:15左右来出第二道题目。先抬起你的右手，

0: 抬起你的左手跟右手保持平行的状态，这个时候左手握拳，上下左右平移的来进行一个上下左右的一个活动啊。注意了，这个关键词是平移，它不是那个动作幅度非常大的那一种，它就在你的一个四周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平移，上下左右平移。然后这个时候平移大概两三圈之后吧，突然间你的右手啪的一声，这是在干嘛呢？这对应的是生活场景当中的哪一个呢？雷布斯立刻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啊。哎，我觉得就是其实这道题没有怎么提示，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正确答案，因为这道题其实不会非常的难，它的动作也很简单，就这么几个动作，你稍微比划一下你大概就能够猜出来。而且我刚刚已经提示了一点点，基本上每个人应该都有做过这个动作，有可能是你自己，有可能是你陪着谁。那到底是什么动作呢？右手抬起来，左手也抬起来，和右手平行，这个时候左手握拳，上下左右平移的来回活动，来回动吧。然后动了几圈之后呢，这个时候右手啪的一下往下按，这是干嘛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

0: 尝尝我给你做的紫薯炖鸡、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紫薯和鸡它怎么能同在一个锅里呢？啊，你看看这个颜色啊，是杀了几个阿凡达呀？可以吃的，紫薯和鸡一起炖就变成蓝色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蓝色妖姬。紫薯犯了什么错，必须要和鸡一起过。我的英语翻译能力，
1: 欢迎您麦桑先生。
0: Welcome 麦桑。
1: 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
0: Old sea
1: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 Far friend No happy。
1: 今晚为你接风洗尘，
0: Tonight go to KTV and wash feet。
1: 我是素来，风格朴素。
0: We are
1: poor， 且求真务实。
0: And love，
1: 正所谓
0: So
1: 百年修的同船渡，
0: One boat，
1: 千年修的共枕眠，
0: Sleep together，
1: 让我们一起加油。
0: On again。
1: 闺女，白龙马，预备唱。
0: 白龙马头朝下，
1: 蹄
0: 头朝梯，
1: 蹄在前面，
0: 蹄朝头，
1: 蹄朝西。
0: 那蹄不是应该朝下的吗？
1: 歌词是蹄朝西，
0: 白龙马蹄朝西，骑着唐三藏，
1: 驮着
0: 驮着白龙马，
1: 驮着唐三藏，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钱，
1: 君没有钱。
0: 西天取经没有钱，
1: 上大路。
0: 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好几天，
1: 几万里，
0: 一天就

前两天有个女生的代驾想找保安开一下那个门，但是保安说不是小区的不能进啊，这是规定。嘿，没办法，那就只能这个女生自己开了。结果吧，下一秒直冲保安亭，撞的那是一个叮叮咣当啊！当时在保安亭的那个保安。

0: 想想就非常后悔呀、啊。本来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是不是？好了，现在两只眼都闭上了，这应该是他今天做过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从此小区新增规定，业主的车让谁开就谁开。
1: 哎呦我的妈，
0: 毕竟规矩是死了，人是活的嘛，是不是？你看现在好了，规矩是死的，人也是死的。
2: 快乐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得100分，我妈就告诉我啊，说小心啊，乐极生悲。我要考了99，我妈就说你看吧，乐极生悲了吧。我妈就总是很担心我乐极生悲，哼，笑死，我根本就不乐，剩下的只有悲了。我平时的生活状态只有3种：中悲、大悲、超大悲。
1: 哎呦我的妈！

长潇发了一个答案说开车吗？谁家好人开车？不是你的那个左手是上下左右平移的动作。我就想谁开车会这样啊，然后开着开着还啪的一声。是打在方向盘上吗？哎，你说如果是拨那个拨箱的话，我觉得那不应该是右手拨吗？所以不对呀，不是开车，怎么能是开车呢？那方向也不对呀，难道你开的是一个香港车？还是手动挡呢？即便是这样，我觉得那开车的时候不应该握着方向盘吗？那怎么能啪的一声按喇叭吗？不是开车啊，不是开车。然后新上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右手抬起来，左手也抬起来，和右手是平行的状态，高度也一样。这个时候左手握拳，平移的上下左右来进行一个活动，大概活动几圈之后，右手啪的一声。这在干嘛？这到底在干嘛？好，我们稍后来出出第二大题目给各位。雷猛说摇骰子。一刻就是经常去那个 KTV 夜店的，是不是？或者去那个什么？哎，我觉得这个摇骰子是很多就是比如说即便不是去酒吧，我觉得平时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可能在家里也会放几副好玩。这个是摇骰子吗？摇骰子不应该是，虽然它也会有平移了，但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同一只手完成的吧。摇骰子不应该是一只手完成所有的动作吗？等等，你摇左手摇完之后，右手再啪的一声。猫熊。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开车不对啊，有可能大家会想到开车，但是你要想，我刚刚说是左手握着拳，然后呢平移的上下左右运动，然后你右手还要啪一声。不是开车，也不是摇骰子。好，我们来把第二道题给大家出一出。第二道题目，你的右手一直是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啪的那个动作，一直都是手心朝下的这个时候是手心朝下啊，然后呢，你的左脚跨出去，向前方跨出去，后脚向后拉开。你先感受一下，你的左脚是向前跨出去的啊，右脚向后拉开是一个什么姿势？你的手现在是一个这个掌心向下的这么一个姿势。

然后呢，你的这个左手背在你的后面，大概在腰部跟臀部之间吧，就是背在你的后面。现在就只剩下右手保持着那样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个时候啊，你的右手从你的这个前后脚的中间，也就是我们的胯下穿过去，穿过去之后，接着你又重新的哎，将你的右腿往前，左脚往后，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又从你的这个胯下穿过去，这到底是在干嘛呢？这在干嘛呢？第二道题其实相对稍微复杂一点点，需要你连贯的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的右手就是刚刚那个拍的啪的一个就手心向下的一个姿势，完了之后呢，你的左脚向前跨，右脚向后拉开，这个时候你的左手是背在你的这个后背的，然后你的右手是从你的这个胯下穿过去之后，完了之后你的这个双脚又开始交替，又变成了右脚向前，左脚向后，然后你的这个左手又从你的胯下钻出去了，不停的重复交替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到底在干嘛呢？到底在干嘛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这个地方叫做深圳博物馆。五一的时候有没有去到深圳呢？最近深圳博物馆火了。深圳博物馆火呢，深圳有博物馆不是因为它有很名贵的藏品，而是因为深圳看到别的城市有博物馆，深圳说别的城市有博物馆，那我们也高低整一个博物馆。我们先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先不说正题，我们先说说深圳博物馆网友们对他的评论，说深圳博物馆里的很多藏品啊，全部踩烂，只需要一句对不起。然后如果园长啊，这个员工跟馆长说，馆长，我们有件藏品不见了，馆长说，那你还不赶紧去超市买一件回来？馆长平时没事就自己捐那个藏品，来来回回捐了100多件。这个时候馆长有种感觉，就是收拾收拾感觉家里干净多了。还是说听说深圳博物馆里的玻璃罩啊，不是为了防止丢文物的，是为了防止游客擅自的添文物的。甚至有网友说，我外婆说她用了10多年的这个脸盘，有一天放在路边不见了，后来在深圳博物馆瞧见了，还罩起来要不回来了。所以听到刚刚说的这么多，你能不能够先脑补一出深圳博物馆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宝贝呢？为什么深圳博物馆最近就火的呢？而且火出圈了啊，你知道。我们说一般的博物馆可能门口都是一对石狮坐镇，是不是？深圳博物馆不同的啊，是一对 QQ。 别的藏品是什么商周的呀，深圳博物馆的藏品是上周的，那昨天的也叫藏，也叫历史吧，是不是？深圳博物馆啊，童叟无欺，老辈子们的物件都留着的，有人说差点以为是美团外卖的工服，还有人说打工人生活用品大赏，第一次和文物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参观深圳博物馆，有人说感觉啊，像进了那个外婆或姥姥姥爷家的门一样的，脸盆啊、拖鞋呀、棉被呀、梳子啊、企鹅 QQ 啊、毛绒熊啊，这些东西不仅见过还用过，博物馆里有的还是我家都有，说现在老一辈的都还在用呢，这是深圳不怕影子鞋呀。这些带着幽默感的评论让深圳博物馆意外的出圈。有人说啊，真的是就是太多太多都是那种，你如果说把深圳博物馆给偷了，你都可以去开个2元超市店了，而且他们压根不带报警的，纷纷终于从仓库里面拿出一些来。

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方向啊，就是不是简单的罗列一些比如说一些珍贵的一些藏物，而是呢想展示是一段可能就是人物和故事，或者说打拼的这一路深圳的一些发展都能够从这个博物馆里面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其实而且深圳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它的这个博物馆确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个画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展出的不一定是有多么名贵的藏品，但是呢你却能够在这里面看到甚至这个城市成长的影子。一路走来的话，就刚刚说的，你会觉得说你进了这个姥姥姥爷家的门，很多人一些网友们说里面甚至摆了很多 QQ。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比如说历代的一些这个卡通的发展啊，你看从什么熊大熊二，深圳博物馆也有，到那个什么超级飞侠也有，然后还有就刚刚说的，再往久一点就是那些什么不锈钢盆啊，甚至以前的那种国民床单啊，哎呀，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接地气的啊，就这个确实让很多一些网友们就捧腹大笑。有些网友说，这个五一假期你别说，我还真就去了这个深圳博物馆，真的是感觉是很多东西你以为就是家里面搬来的，是不是？包括喜羊羊的塑料玩具车、哆啦 A 梦的杯盘、方形的魔术置物篮、华为系列的旧手机，包括还有点岁月的 BB 机、大哥大，这些都在那个展品当中，都在这个博物馆的展品当中。有网友就开玩笑说，刚刚说的啊，这是昨天的也是历史，以为是清朝的结果是清晨的，以为是商周的结果是上周的，深博一件我一件，深博没有我也有啊，甚至还有这个一些轮胎啊，就是汽车的一些这个发展演变，它的这个轮胎不一样的也都有。而且说很多网友说这都是真的，没有赝品，我可以鉴定。就是你知道，就是还有除了这些什么玩具类的啊，汽车类的、手机类的，像食物类的都会有。你知道就是在它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甚至还展出了盐焗鸡。就这个盐焗鸡吧，它不是真正的就是可食用，它一定是做成了那个模型，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就是那种煮熟了的那种样子。你就可以想象在深圳博物馆里面那个玻璃罩罩着一只盐焗鸡。有网友说这个玻璃罩是非罩不可吗？然后我们看完这一些之后，我们又到了生活区，它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打工仔打工妹的洗漱三件套啊，就是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塑料的镜子，还有那个塑料的梳子，哎，这些呢就属于改革开放展使馆的一些产品呢、哎，反正就是还有就是打工仔的工作服，没有千年包浆，什么蓝色的呀，黄色的呀，以及呢这个热水瓶，

0: 是它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呢最近却有这么一阵风啊，把它给吹出了圈。就很多网友去了之后就是觉得有点出乎意料啊，就有点不像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博物馆。有机会或感兴趣的小伙伴，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18:16，雷梦说，我感觉这系列的动作都快把我扭成麻花了。雷梦，我觉得这个第二道题啊，我们女生也许还真不一定能够猜得出来。第二道题我觉得男孩应该会比较容易猜，男生应该会比较容易猜。然后像 Alex 啊，或者猫熊，还有那个哎，长潇，你的第二道题是对了的，你第一道题没对，开车那个不对啊。猫熊发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是的，我觉得男生应该会更加容易猜。你就想啊，他的两只脚其实是交替的，就是左脚先是左腿的左脚向前跨，右脚往后伸，然后呢这个右手从那个一个啪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从这个胯下穿过去，完了之后左脚又交替，又是左脚向前跨，右脚往后伸，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左手又从胯下穿过去，然后来回的不停的这么切换交替，他是在干嘛呢？你想想，男生才会更加容易猜，是干嘛呢？为什么我就不说女生容易猜呢？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动作女生会比较少做啊。然后第一道题目，我给大家提示一下，你玩过，你肯定陪你家人也玩过。那家人就是，我觉得情侣之间也可以玩，你也可以带着小朋友玩，你自己更会玩，是啥呢？我们再说一下第一个动作啊，你的右手抬起来，左手和右手平行，左手握拳，然后呢左手是以平移的上下左右小幅的一个转圈吧，来回运动，然后呢大概转了几圈之后，右手啪的一声往下拍。你不觉得你在商场的时候，在一个柜子前面有很多可爱的小公仔，你很想要它的时候，你在干嘛呢？你在干嘛呢？西瓜和 YY 他们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第三道题。还有 Dyson， 是的。那第一道题目还有没有小伙伴猜得出来？我们来公布一下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就是夹娃娃，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夹娃娃的时候，你左手是不是就是来回的运动，来回的转圈，平移，然后看准了之后啪的一声。然后第二个动作是什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其实它的标准答案应该是 Alex 的这个胯下运球，猫熊的这个也算对，其他小伙伴说这个打篮球也算吧，但是其实最标准的应该是胯下运球。哎，我觉得就是很帅的男孩经常会打篮球，会用到这个姿势。两道题目已经公布啦，第一道题是抓娃娃，然后第二道题目是胯下运球啊。我们打篮球也算对吧？因为我觉得确实有些小伙伴可能在车上不是这么的好猜，就是这个动作你得去脑补一下。雷猛说我都快扭成麻花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呢，江东一号路的北向南长湖东路附近是有174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水口大道南向北惠州大道附近呢是有56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三环南路西向东从碧园路到南路是有1.09公里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喽。晚高峰出行的时候呢，也提示到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的行车的安全。那再次的预告一下，明天是没有晚高峰的，因为明天小雪是单休啊。那么你们如果说想要音乐相伴，也可以把你们喜欢的音乐发过来，然后我们的代班主持人会在晚高峰给大家来播放。那就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认

0: 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直至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直至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

0: 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

0: 和累积性成效。吴小燕表示，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四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代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级。

0: 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1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

0: 中发现了三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和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4: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3: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4: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5: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3: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5: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3: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5: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3: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5: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3: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5: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 祖国的兵。一人有

0: 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主持人林子。有人说读书是一件苦差事儿，寒窗苦读，悬梁刺骨，古人把读书和苦字儿紧紧绑在一起。也有人说啊，读书是一种享受，捧一卷书，沏一壶茶，便是人间好时节。那么读书到底是苦还是乐？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真正把书读进生命里的人，杨绛先生。在他的笔下，读书被比作串门，不用打招呼，不必看脸色，想去谁家就去谁家，话不投机还可以拍地合上书面转身就走。他写道，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原来读书可以这样自由，这样任性，这样理直气壮。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杨绛先生的文字，听他聊聊读书的苦与乐，也重新想一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串一次书里的门了。苦乐，杨绛。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溯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的笑问言必称一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行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替特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历代的遗文轶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蒲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违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各种各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塞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捡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儿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电波中的读书声当中跟你分享的来自杨绛先生的文字《读书苦乐》。杨绛先生用“乐以忘言”这四个字为读书的乐趣画上了一个句号。读完这篇文章，我突然觉得杨绛先生说的串门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每一次打开一本书，我们不只是去拜访别人，也是在寻找自己。在孔子的课堂里，我们照见自己的求知；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我们反思自己的偏见；在巴黎桥下的贫民窟里，我们看见自己曾经的盲区。书是一面镜子，照见世界，也照见我们。而读书最大的快乐，或许就在于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活出了更丰富的自己。感谢您关注和收听本期电波中的读书声，听见那些值得思考的话，也找到那个值得成为的自己。下期电波中的读书声，我们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

0: 硬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获1281万元中央乡村振兴补助，广东百千万工程五年行动方案出炉，五大行动推动县域振兴，博罗开展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水域舟艇培训，节日氛围浓，博罗多元业态喜迎母亲节。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正式下达，博罗县获得1281万元专项支持，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民生补贴三大领域，共落地18个重点项目。据了解，这笔1281万元补助资金将精准投向三大方向，基础设施建设类布局14个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项目，完善乡村道路配套设施等基础建设，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生活条件。产业发展类安排一个连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项目，扶持本土特色产业壮大，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活力。民生补贴类统筹实施三个惠民补贴项目，分别为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上半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2026年县内脱贫人口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外省脱贫人口交通补助及用人单位招用奖补稳岗补贴项目，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稳就业，保民生。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近日，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城市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产业攻坚方案把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摆在首位，以特色产业、产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海洋经济、农文旅产业为五大关键抓手，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底盘。县城提质以推进县城高水平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体系，提升教育、医疗、就业服务品质，提高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质量为重点。镇村赋能统筹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工作。改革攻坚聚焦县政管理、财政金融、土地制度、农业农村四大领域精准发力。社会参与联动媒体、帮扶协作力量、企业、群团组织、侨胞等多方资源，构建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为切实做好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提升基层应急救援能力，近日，博罗县2026年度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水域舟艇专业训练在全县多个水域同步开展。在罗阳街道横坑东江段，博罗县蓝天救援队专业人员为参训队员授课，从水域救援安全规范入手，现场演示橡皮艇快速组装等实操技能，有效提升了队员的基本理论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咸港水库房车基地水域，队员们分组下水， 驾驶救援艇依次进行菱形快速救援、 S 型避障绕标、高速行驶及急停靠岸等科目演练，全面检验队员们的技术操作和团队协作能力。本次培训由县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覆盖全县各镇、街道、管委会、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和县应急救援大队专业队员。培训采取理论加实操加演练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水域救援基础理论、橡皮艇组装、无动力及动力舟艇驾驶操作等科目，分批次、分地点进行。接下来，县应急委办将继续依托县应急

0: 救援大队和社会专业救援力量，推动基层队伍常态化轮训，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于昭玲、张建林报道。今年5月10号是母亲节，近日博罗县城各大商家纷纷推出多元化主题活动，既为市民搭建了传递孝心的平台，也让感恩经济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县城多家花店，看到康乃馨、百合、向日葵等寓意美好的鲜花摆在显眼的位置，工作人员正忙着修剪枝叶、包装花束。花店店长郑振文：
1: 今年我们花店呢，在母亲节期间哈，预售300束这样子，然后跟往年行情差不多。针对年轻人哈，推出有新的款式啊，给年轻人去供他们去选择。
0: 市民陈锦顺：
2: 今天我来为我妈妈买一束花，我希望我妈妈天天开心，岁岁安康。
0: 县城各大蛋糕店也纷纷推出多款母亲节专属蛋糕，不仅造型精致、寓意美好，还新增了低糖、低脂等兼顾美味与健康的款式，预订量明显上升。蛋糕店店长黄国玲：
3: 就是我们蛋糕店，然后呢母亲节特意推出了活动，然后呢低至8折，会比平时便宜38到40块钱之间，那母亲节当天的活动的惊喜也会有很多的。
0: 此外，县城各大商场也积极营造节日氛围，母亲节当天一购物中心将为前300名顾客赠送康乃馨，市民消费后还可拍摄专属写真，并推出服饰、鞋包、化妆品等折扣福利，让市民在传递孝心的同时享受实惠。全媒体记者向诗婷、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

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

是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能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演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不撕拉乱设，不占用堵塞园区通行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时刻保持干净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

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Dad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

纸、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

0: 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

0: 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

0: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0: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

0: 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2: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0: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7: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8: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7: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9: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

0: 一次。
1: 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2: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4: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5: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6: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4: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7: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9: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8: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9: 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8: 本台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获1281万元中央乡村振兴补助，广东百千万工程五年行动。

0: 方案出炉，五大行动推动县域振兴。博罗开展基层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水域舟艇培训。节日氛围浓，博罗多元业态喜迎母亲节。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正式下达，博罗县获得1281万元专项支持。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民生补贴三大领域，共落地18个重点项目。据了解，这笔1281万元补助资金将精准投向三大方向，基础设施建设类布局14个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项目，完善乡村道路配套设施等基础建设，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生活条件。产业发展类安排一个连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项目，扶持本土特色产业壮大，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活力。民生补贴类统筹实施三个惠民补贴项目，分别为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上半年小额信贷贴息项目，2026年县内脱贫人口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外省脱贫人口交通补助及用人单位招用奖补稳岗补贴项目，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稳就业，保民生。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近日，广东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等五大行动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产业攻坚方案把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摆在首位，以特色产业、产业园区、现代农业产业、海洋经济、农文旅产业为五大关键抓手，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底盘。县城提质以推进县城高水平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商业设施体系，提升教育、医疗、就业服务品质，提高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质量为重点。镇村赋能，统筹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乡镇节点功能强化、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工作。改革攻坚，聚焦县镇管理、财政金融。当天，一购物中心将为前300名顾客赠送康乃馨，市民消费后还可拍摄专属写真，并推出服饰、鞋包、化妆品等折扣福利，让市民在传递孝心的同时享受实惠。全媒体记者向诗婷、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FM 一零七点三，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1: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也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荣耕，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三，我是林子。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因为前面我们享受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这个周六对我们来说，很多人都是属于在工作日当中啊，包括学生们也是还是要到学校去上学的。那关注到呢，今天上午呢，室外也是下起了绵绵的小雨，而且是连下了蛮长的时间了，所以不知道大家此刻如果是出行在路上的话，会不会也因为这样一个加班的周六有一点点阴雨的小心情呢？希望在这时段1073的节目资讯当中能够陪伴你来度过，同时也给你一份清爽的心情。那说到今天上午的话呢，是下起了小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个总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惠州呢，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27度，小雨转阴的天气。当前的户外实时温度在22度左右。那么今天的相对湿度是95%，吹2级的东风。紫外线指数来说，暂时还是属于比较弱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到惠州主要地区的一个天气情况。博罗今天是小雨，22到27度；惠城小雨，21到26度；惠阳小雨，22到24度；惠东阴天，22到25度；龙门小雨，21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惠州周边市县的天气预报。东莞大雨，24到27度；深圳中雨，23到27度；河源小雨，23到26度；香港小雨，24到25度；汕尾小雨，22到27度；广州小雨，24到26度；中山大雨，23到26度；澳门阴天，24到28度；珠海中雨，24到25度。

今天其实在早间出行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比起平时正常的周末来说呢，路上的车是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要停留等红绿灯的时间也会更多一些哈，能够感受得到今天处于工作日当中的这种节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到的是此刻的路况信息。那么当前在博罗的金龙大道南向北方向有272米拥堵，同时有缓行36米的。福昆县的西向东在广善路附近有161米拥堵，小罗路的北向南方向石井路附近是缓行173米。再来关注到金菊路的西向东桥城路附近有缓行51米的路段，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河大道这边有缓行53米，文广二路的南向北商业中街附近缓行117米。继续看到龙桥大道辅路东向反而增加了眼部调节的负担。另外在黑暗环境中长时间盯着手机，可能会诱发闭角型青光眼，导致不可逆的视力损害。除了对眼睛的影响，老年人颈椎腰椎本就可能存在退行性改变，长期低头刷手机容易引发或加重颈椎腰椎的相关疾病。那么医生也提醒啊，颈部长期保持前倾的姿势额外增加了颈椎的压力。有研究表明，当头部前倾角度达到60度时，颈椎承受的压力可超过正常状态数倍。刚刚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就是在直播间当中把腰挺起来，然后让自己的脖子摆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角度。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当中坐在工位上，然后可能是可能视力也会有一些下降啊，为了要更清楚的看清屏幕上的字，然后脖子就带着你的脑袋越来越往前靠，然后呢腰呢也开始垮下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肩颈脖子前倾的这样一个姿势啊。所以刚刚在读的时候呢，我在一边读这段话，然后一边呢就是把腰挺直了，然后把颈椎给先放好了。那我们继续回来说一说老年人如果沉迷于刷手机的话啊，那对健康会出现哪些影响。对于本来就很容易出现睡眠障碍的老年人来说呢，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可能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对睡眠的影响是更为明显。

0: 险的。长期睡眠不足可能引发连锁的反应，如记忆力下降、情绪波动、免疫力下降等等。年轻人长期刷手机呢，会出现的一些生理不适，其实同样也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但是不同的是在于，老年人的身体其实是更脆弱的，长期刷手机的危害对于身体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什么部分老年人容易沉迷于刷手机呢？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理科副主任杨乐金就认为，短视频平台通过不断的推送个性化的内容，吸引使用者持续观看，这样一个机制呢，对于任何年龄段其实也都有效果吧。有研究者分析，老年人网络行为着重集中在娱乐内容及消费方面，具体体现在刷短视频、看小说、听有声书、看情感类直播、参与各类返利、直播间网购等方面。此外，老年人时间相对充裕，但娱乐方式呢较为有限，缺乏稳定的兴趣活动，刷手机成为最便捷且低成本的消遣方式。另一方面，不少老年人的社交渠道有限，缺少亲朋陪伴，刷手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陪伴和社会参与感。专业人士说，在临床当中啊，就有发现一些老年人网络成瘾的强度其实要大于年轻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空巢问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获得的情感支撑少，网络呢也提供了一种情感代偿。另外，社会的快速发展也让部分老人参与感下降，产生较强的无力感，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一些老年人长时间刷短视频或者浏览信息，容易因为信息过载而产生焦虑、紧张等情绪。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获取的虚拟信息多了，反而可能加重其内心的孤独感。我就发现呢，有一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在手机上刷刷刷，有一些我们觉得可能是危言耸听或者是过于夸大的健康信息，但出于那种关心的角度，他们也会转发给自己的孩子，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转发，而是频繁的转发例如说关于熬夜导致猝死这样的一些消息啊，或者什么东西一定不能吃，家里有什么东西一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特别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为什么说其实有的时候获取的这些信息多了，反而可能加重内心的孤独感呢？你会发现当他转发到这些信息给年轻人之后，其实得到的反应要么就是没有正面的回复，要么就是被辟谣啊，或者是被纠正所谓的这样的一些认知误区。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在这种心理上他会有一点点受到打击的，感觉自己跟整个社会好像是逐渐的在脱节当中，哪怕是不断的在吸取新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他能够去辨别真假的一个区间或者是能力，相对来说也是我们要打上一个问号的。好，看看时间，来到了早间的7:59，我们稍后在整点先进入到一段资讯宣传时间，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早间这时段的早安1073，我们稍后再见。
1: 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私图滥载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